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利的巴洛克管风琴，追求精致，好似人声咁温柔的音色。他们通常得一层的手键盘，而脚键盘呢就非常之不流行了。当同一时期，德国的脚键盘已经有超过两个八度的音域，作曲家可以写一些很复杂的旋律。但是意大利的风琴曲呢就很少会写给脚键盘去弹奏，而且他们的脚键盘很多时只是得四至五粒音的。除此之外呢，意大利的风琴很多时都会用短八度 short octave 这个设计，悭位之余亦都可以省却低音部分一些很少弹的音，例如最低音的 C sharp 和 D sharp 等等。另外，意大利风琴几乎都不会用响亮的簧片管，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秘密武器叫做 Voce Umana 人声管，意思呢就是将风琴管调高少少音，同啱音准的风琴管一起弹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好像合唱团那样微微震动的震音，又或者不啱音的效果。既然又悭位又没有很多响亮的音管，其实意大利这一种风琴都挺适合在香港这么狭窄的环境里面安装的。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六月至九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

在一点钟新闻之后呢，来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一时之选节目了。你好，我是马莹莹，我们阵间一起欣赏一些精美动人的短曲。今天揀来了一些德奥作品想和你一起欣赏的，其中有舒曼的《赠献》。这首作品是歌曲集《淘金娘》里面的第一首歌，是舒曼送给太太赫拉拉的结婚礼物。歌词就是吕克特的诗，里面是讲到爱人是自己的灵魂，是守护自己的天使。阵间想同你听的是李斯特改编成的钢琴独奏曲。这个版本比起舒曼的原作情绪是更为热烈的。原本的歌曲尾段是平静的，但是这个李斯特版本尾段就充满激情。阵间我们听下拉娜弹奏，然后会有马勒在他的人生低潮创作的《大地之歌》。在1907年夏天的时候，马勒年幼的爱女夭折，跟着马勒又发现自己患上心脏病，结果这个夏天他几乎无法作曲。到十月那时候，他就读到一本得译的中国唐诗集，里面有哀叹尘世受苦，亦都有歌颂生命。这些诗引起了马勒的共鸣，后来他就用这些诗为题材写出加入声乐的交响曲《大地之歌》。阵间我们听下第五个乐章，叫做《春日醉汉》。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套挪威音乐，是奥尔逊的六首洛姆古老乡村歌曲编号二。奥尔逊本身是一位小提琴家，而他写的音乐既有挪威特色，亦都有浪漫特质的。我们阵间会听的六首古老乡村歌曲本来是写给钢琴的，阵间揀来这个是小提琴的版本，会由克拉格鲁德拉奏，伴奏的是安格塞特指挥的瑞典达拉小交响乐团。

是表现雁群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啊。阵间就交给张惠良用箫来到吹奏这首古曲了。然后呢，有民族管弦乐作品啊，是音画《飞天》。标题所讲的《飞天》呢，是敦煌壁画入面衣裙飘逸的神仙啊。徐景新和陈大卫创作的音乐，一开始呢，有高音的口笛展开飘渺的仙境，然后呢，听到飞天凌空起舞，后来呢，更加是众神狂欢啊。咁阵间就由黄永吉指挥上海电影民族乐团演奏啦。至于而家咧，想同你听一首歌曲啊，系青主作曲嘅《我住长江头》。呢首歌咧用到李之仪嘅《宋词》为题材噶，写到一对恋人住喺长江两头，借住江水嚟到表达相思之情啊。而家咧，我哋就听下男高音范敬马演唱啦。范敬马会灌录呢首歌咧，原因之一系佢成长于长江上游嘅金沙江畔，对于长江源头嘅风景非常熟悉啊。阵间为范敬马伴奏嘅系《美思》。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education, catering to students with varying resources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access to the world of choral art. In order to foster international choral exchanges, esteemed choral experts and guest choirs from overseas are invited to Hong Kong. Their presence enhances the festival by infusing it with an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 of cultural diversity, allowing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richness of an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Kelvin Lau is the founder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HKICF.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六月份星期六的晚上，我们都会听到来自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精彩录音。今晚首先会听到开幕礼 K 大汇演音乐会。这场演出在2026年1月31号在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举行的。香港校际合唱节致力为不同资源的学生提供平等合唱教育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接触合唱艺术。为了促进国际合唱交流，他们让学生即使身在香港仍然感受到国际合唱节的气氛和文化。他们邀请著名的海外合唱专家和客席合唱团来港和师生交流。而今晚这一场开幕礼 K 大汇演音乐会，我们会听到来自多间小学和中学的合唱团的演出，他们全部都是有份参加今届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合唱团来的。音乐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周耀辉的《唱我们》。这部作品是香港校际合唱节2025线上合唱团的主题曲。近年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备受关注，周耀辉就以这一首《唱我们》去到回应这个议题，希望透过音乐唤起社会关注。他表示每位学生的经历都是值得被重视，并希望他们能够从分享和交流当中获得力量。这份心情一直贯穿在创作这部作品之中的。阵间唱出这一首作品的是今年参加合唱节的小学合唱团的大合唱，由刘浩显指挥。跟住我哋就会听到第一对队伍出场啦，佢哋系保良局蔡继佑学校初级组合唱团，佢哋由指挥陈咏仪带领送上两部作品，第一首系贝克嘅蝙蝠，迷人嘅旋律线条喺阴森嘅钢琴伴奏上展翅飞翔，描绘夜行蝙蝠嘅神秘身影。作品充满快速变化嘅力量，音色同埋发音处理既具挑战性，亦带嚟丰富嘅演唱乐趣，系一首生动有力、充满情绪色彩嘅作品。跟住我哋会听到系劳伦斯嘅《希望老师不要点我回答》。歌曲描述仲记唔记得老师提出难题之后突然被点名时嘅紧张感呢？又或者忘记仲要测验嘅嗰一日呢？既自幽默的歌词配上轻快有趣的1950年代摇摆风格，这部作品充满着欢乐的气氛。跟住我们会听到英皇书院高级合唱团在指挥家许家俊的带领下演唱两部作品，包括夸特尔的《在这神圣之夜》，音乐以崭新手法演绎15世纪的古老文本，作品以如民谣般优美动人的旋律描绘圣母玛利亚和圣婴耶稣之间的对话，六八拍子流动节奏贯穿各个声部。我们亦会听到叶浩坤的《赤速叮叮》，作品以香港电车最具代表性的叮叮声为创作灵感，标志性的声响贯穿全曲，展现独特的城市风貌和节奏感。然后出场的是东华三院蔡荣升小学合唱团，他们由指挥陈子晴带领送上两部作品。来自新加坡指挥家兼作曲家的林建雄博士所创作的《黑夜之光》，是作曲家早期为童声合唱团写的作品之一，以寻找光明的意念为灵感，展现希望和追寻的精神。我们亦会听到李伟安的《茶餐厅》，作品以幽默风趣的笔触向茶餐厅这个独特的香港饮食文化和社区生活象征致敬。第一部分最后，我们会听到加洛萨圣心书院高级合唱团在指挥冼立之的带领下送上两部作品。第一首都是来自李伟安的手笔《风的华尔兹》。作曲家希望透过这部作品传递合一和共融的信息，不分种族和文化，彼此连结，原封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all participating primary school choirs of 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s Choral Festival, led by Kelvin Lau performing Chow Yu Fai's We Sing, followed by the Polong Kuk Choi Kai Yao School Junior Choir led by Chan Wing Yi performing Andy Beck's The Bat and Stephen Lawrence's I Hope the Teacher Won't Call on Me. And then the Yinghua College Senior Choir led by Ernest Hui performing Sarah Cordell's This Endless Night and Austin Yip's Ding Ding Stroll. And then the TWGH Choi Wing Sing Primary School Choir led by Chan Chi Ching performing Darius Lim's The Light of the Night and Warren Lee's Hong Kong Style Cafe. And finally, the Sacred Heart Canosian College Senior Choir led by Rini Sin performing Warren Lee's Waltz of the Wind, followed by Levente Genjishi's Laudate Dominum.
1: 刚才听过多队本地学校合唱团带来的精彩演出，全部都是来自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开幕礼暨大汇演音乐会。我们刚才听过音乐会的第一部分，开头由小学合唱团大合唱唱出《唱我哋》，由指挥家刘浩显带领。跟住宝良局蔡继佑学校初级组合唱团在陈咏仪的指挥下送上过两部作品，分别是贝克的《蝙蝠》和劳伦斯的《希望老师不要点我回答》。然后由许家津指挥的英皇书院高级合唱团送上过夸特尔的《在这神圣之夜》和叶浩坤的《赤足叮叮》。然后东华三院蔡荣升小学合唱团由陈子晴带领带来过林建雄的《黑夜之光》和李伟安的《茶餐厅》。而最后由冼立之指挥的加诺萨圣心书院高级合唱团为我们演出是李伟安的《风的华尔兹》和琼若西的《赞美上主》。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开幕礼暨大汇演音乐会的第二部分，亦会听到香港多间学校合唱团的演出。首先由李海晴指挥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附属小学高级合唱团送上两部作品，分别是塔尼的《银天鹅》和贝西格的《只要我拥有音乐》。塔尼的《银天鹅》以现代手法重现传统的诗文，灵感来自作曲家纪邦士著名的牧歌《银天鹅》。作曲家围绕自然、爱情、生命和失落等主题谱写出流畅而且充满渴望感的旋律。而贝西格的《只要我拥有音乐》是优美抒情的叙事歌曲，歌颂音乐提升心灵和思想的力量，展现音乐怎样在生命中带来安慰、希望和喜悦。然后是林浩恩带领的圣公会林球谋中学高级合唱团送上两部作品。第一首名叫《冬之歌》，是由作曲家德伦南所写的。作品犹如一张音乐明信片，带领听众漫步于冬日景色之中，感受冬季独有的景象和声音。然后是帕特里坤的《啊，要是我的修士愿意跳舞》，是一首来自加拿大的民歌，作品轻巧活泼，洋溢愉快气氛和浓厚的民间音乐特色。然后我们会听到戚子君带领的宝良局陆庆图小学合唱团送上两部作品。第一首是九石让的《伴随着你》，是《天空之城》的经典主题曲，歌词和电影情感世界紧密呼应，流露出对冒险的向往、纯真的想象以及淡淡的感伤。然后是吉尔平的《闪电》，作品以小调写成，充满出人意表的转折和变化，强烈的音乐张力和戏剧效果，生动描绘雷电交加和风暴翻腾的景象。而最后出场的是圣若瑟书院及加诺萨圣玛丽书院高级合唱团，由指挥家郑志山带领，首先送上《一剪梅》以及基尔平的《没有什么能绊倒我的脚步》。这首灵歌充满鲜明的力度对比、节奏变化以及富敲击感的文字处理，展现坚定的信念和不朽的精神。而压轴的是中学合唱团的大合唱，我们会听到邝以玲指挥朱兆佳的《神爱世人》。这部作品是由香港校际合唱节2025年委约创作的音乐，作品以信仰和爱为主题，而音乐今次是世界首演。
0: Our second musical portion begins with Oliver Tarney's The Silver Swan, a beautiful and contemporary setting of a traditional text inspired by Orlando Gibbons' famous magical The Silver Swan. Drawing on themes of nature, love, life, and loss, Charney creates yearning, flowing melodies supported by a graceful piano accompaniment. Then Don Bessig's lyrical ballad, As Long As I Have Music, celebrates the unique power of music to uplift the heart and inspire the mind, expressing the comfort, hope, and joy that music can bring. Like a musical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又一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是6月12日，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曾经有坏车，已经离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吸水门大桥，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开放。较早前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开源道嘅意外已经清理，龙尾鲤鱼门道近启田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车多，车龙过咗隧道，龙尾欣怡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黄村有坏车，龙尾富健花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客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现时告士打道西行龙尾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坚尼路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狮隧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及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爱都大厦；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骏业街车多，龙尾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车多，龙尾安定村；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埔道大窝坪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6月12日，听紧是星期五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一位歌唱家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歌唱家，亦都咧系我哋四台嘅客席主持啊，就系 Nico 陆坚志一齐倾下偈嘅。Nico 你好啊
4: ，Hello Cathy，
2: 喂，多谢你啦，喺星期一啦，即系早几日嘅时间啦，就帮我哋咧去到大会堂嘅音乐厅啊。咁飞跃演奏香港咧就揾嚟咗呢一位嘅女天后，就系迪当拿图啊 ，Joyce DiDonato 咧带嚟一套叫做 Song Play 嘅演出。咁你咧就去过睇嗱，我睇翻个剧照啦，见到佢咧就系好型格嘅，啲啊爵士风啦咁，诶同我哋平日印象中佢喺唱正统作品或者歌剧嗰度就显然不同啦。
4: 系啊，吓呢个都系佢一个好特别嘅表演啦。我就不其然，如果香港嘅观众咧，应该会同我一样，就会同早排嚟过香港同样系大师级嘅 Randy Fleming 同埋 Anne Sophie von Otter， 即系冯奥达啦，同埋费林明咧，会相比起佢哋嘅演出，因为佢哋嚟到香港。嗰次啱啱即係幾個月前，都係唔係唱佢哋傳統，我哋聽開佢哋唱嗰啲嘅曲目嘅。咁而今次咧，可以話係我幾位大師之中，暫時我係最欣賞嘅一個演出嚟嘅。
2: 喂，次次你都係咁講嘅，聽完一個呢個嘅又話又話高分啲，呢、這個又話睇完之後又話，哎呀，我又好中意佢，個個你都咁講嘅。
4: 音樂嘅潮流真係一浪接一浪，就越嚟越精彩啊！嗰三位嘅大師嚟講咧，我最中意係呢一個啦，因為咧咁啊有好幾點嘅。咁咧嗱，首先呢個都係一個舊曲新唱嘅一個音樂會啦。咁啊睇到嗰個節目表裏邊咧。其實有好多係嚟自，如果星海學生都會認識嘅，就係 24 Italian Songs， 24首意大利文藝術歌曲，一本曲集裡面嘅一啲歌曲嚟嘅。咁程度不一，由可能皇家音樂學院嘅四級一路到七八級嘅歌曲都有。哇！呢啲歌曲咁易咁樣聽出嚟，好冇趣味㗎。係
2: 咯。
4: 知道鋼琴彈啲好簡單嘅嘢，其實就唔會啦，因為大師級嘅演繹咧就係大師級嘅。譬如一啲 Carlo Mio Band 好耳熟能詳嘅歌曲咧，咁初佢就會好。正式咁樣嚇、好似規規矩矩咁樣去唱一次，跟然之後咧，我哋就會聽到個鋼琴咧， 就會出現咗一啲爵士樂嘅一啲和弦啦，咁跟住之後就開始佢嘅聲線就啊狂野起嚟，跟住就對 band 即係爵士樂隊嘅樂手咧，又會吹去 trumpet 啦，鼓手又會打鼓啊，跟住之後又有 double bass 喺度彈撥啊咁樣，咁就所以令到嗰首歌曲有一個嶄新嘅演繹，但係不失佢原本嗰種嘅色彩嘅，咁同埋我哋會耳目一新就聽到、哦、原來本身以前十八世紀嘅呢啲歌曲佢哋用呢啲嘅和弦，如果判咗啲爵士樂嘅和弦裏面又有咁嘅效果，咁呢個都係令人耳目一新嘅。
2: 剛才你就講到咧，除咗佢嘅歌唱之外咧，仲有幾樣嘅樂器去到伴嘅，就有鋼琴啦，另外又有 bass 啦，有鼓啦，有 trumpet 啦，另外仲有呢個嘅手風琴啦。手風琴一見到呢個樂器就諗起應該就係 Pia Sola 啦。
4: Yeah， 冇錯，係啦。咁主要嗰個樂隊咧，嗰、那個喺個舞台上面嘅排列咧，就係、是、一個 grand 嘅 piano 啦，一個三角琴啦，跟住然之後咧，歌手即係 Joyce DiDonato 佢就企喺前邊。跟住 drum set 就喺個鋼琴後面，左邊咧在舞台左邊就有個 double bass 喺度彈撥，跟住然之後右邊咧就有兩件嘅樂器，就係 trumpet 小號同埋呢個按鈕式嘅手風琴，即係 bandoneon 啦。咁咧就 bandoneon 都係有一隻嘅 solo 一隻獨奏曲目嘅，咁非常之有特色，因為除咗係佢演奏一啲南美啊探戈色彩嘅阿根廷嘅音樂之外 ，Pia Sola 嘅呢個作品之外咧，亦都有。在爵士樂、其他的這些 24 Italian Songs 的普通曲目裡面的一些伴奏都是彈得非常出色的。
2: 嗯，我想問一下，剛才你就講過大約那個的模式，首先就是原曲唱一小段正式的版本，跟著就去加一些變化，直直都是這樣，會不會比較千篇一律一些呢？
4: 它都不是隻隻的，大約在十幾隻裡面有我統計大約是三至四隻會是這樣。
2: 嗯，
4: 咁而佢本身，因為當佢正規咁唱嘅時候咧，就冇呢個鼓手打鼓，咁、所以阿 Joyce DiDonato 咧，佢就會唔用麥，用翻自己嘅身體嘅共鳴嚟到去作出適當嘅音量俾大家聽到啦，個 balance 會好好嘅。咁、而有樂器喺度奏緊嘅時候咧，咁有咗鼓手，咁當然個 balance 上就要再兼顧一啲啦。咁佢就會企歪翻，企翻正對翻正嗰個 mic stand。咁、就有翻擴音嘅效果，咁我覺得呢一個嘅編排好簡單，但係都做得好有智慧咯。
2: 我記得因為上次咧聽 Renee Fleming 嘅時候咧，你都有講過嗰、那個擴音上邊咧就有啲唔係咁理想嘅，咁似乎呢一個嘅做法就解決咗之前唔理想嗰個嘅情形。
4: 冇錯冇錯、除咗解決咗之外咧，咁我覺得啊 ，Joyce DiDonato 即係啊。杜拿朵啦，佢呢度譯咗啊，好得意啊呢個型名。咁佢本身自己喺聲音嘅控制方面，我亦都係非常之驚訝嘅，好、有經驗。因為咧，佢喺古典嘅時候，咁佢會共鳴位置啊，各樣都拿捏得好好啦。咁但係當佢一轉化到去有爵士樂和弦奏起嘅時候，佢狂野起上嚟嘅時候咧，佢又會去到好低音，跟住然之後用一啲少少沙聲，咁呢啲係我哋通常古典歌手咧比較罩忌嘅，即係比較唔係咁敢用嘅，因為你點知你響完嗰個唔係咁用技巧嘅聲嘅時候，你想唔想得翻去咧？咁但係佢好放膽咁做，咁畢竟可能因為呢一個節目佢都已經係喺世界各地演出咗有好幾年，咁所以佢知道自己把聲音個 limit 嗰個極限可以去到邊度，咁呢個係好精彩嘅。
2: 嗯，因為咧頭先你都講過咧，你當年頭佢本身咧係即係唱開聲樂啦，咁呢個嘅訓練咧，同如果你譬如唱開 jazz 啊或者係流行咧，其實我覺得嗰個嘅發聲或者係嗰個音樂嘅處理或者係造句咧係唔同嘅，即係如果你用太正統嘅方法去唱咧，其實個 style 唔啱，格格不入，或者聽起上嚟覺得嗯，即係有啲硬耳咁樣樣。咁佢嘅狀況又係點咧？
4: 嗱，呢個咧都係我好睇重嘅一環，就係佢用咗古典聲樂嘅技巧，再演唱翻呢一啲嘅曲目嘅時候，如果佢丟棄曬嗰啲嘅古典嘅聲樂嘅共鳴啊、位置嗰啲技巧，咁變咗佢就唔係佢啦。咁但係如果佢用返晒佢原本有嗰啲技巧擺咗去呢啲曲目嗰度，又會唔會好似你所講嘅格格不入呢？咁好彩喺呢個音樂會度呢，我就見唔到呢個問題，因為佢喺爵士樂嘅曲目嘅時候，佢照用返嗰啲技巧，但係佢係不失爵士樂嗰個原有風格，譬如係個 phrasing 方面，譬如佢拉個長音嘅時候，我哋會比較着重方向感啦，嗰、那個長音嘅音色流唔流動啦，咁而家爵士樂唔會咁做㗎嘛，會比較粗礦一啲、粗野一啲，加多少少力度，令到佢可能刻意有少少生硬， 但是就表達到那種的力度的。
2: 嗯嗯，
4: 他在這方面我覺得是做得挺充足和挺到位的，可以這樣
2: 說。
4: 嗯，如果是一彈的話呢，就可能是唱開爵士樂，有時唱一些快爵士樂的歌手呢，他們在拿那個 groove，即係嗰啲 beat 嘅方面咧，會好敏感嘅。咁，作為一個古典歌手咧，我覺得 Joyce Donato 都會有少少呢方面嘅不足，就係會冇咁到位啊嗰啲 beat。即係如果一快嘅時候，你唱花腔嘅時候，佢當然係可以拿捏得好好啦。咁，但係攞嗰啲可能譬如同我鼓個鼓可以打得好快噶嘛，咁，就未必係可以對得咁準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非常之微不足道嘅地方嚟啦。
2: 有冇話邊一首嘅作品咧演唱咧到你而家咧都仲係好回味，覺得好正啊？
4: Yeah， 有嘅，就係，Lullaby of Birdland 啊。咁中文咧呢一首係翻譯為《鳥之鄉遙南曲》啊，咁，就係一首好著名嘅爵士樂作品啦，係，George Shearing 噶啦。咁，Lullaby of Birdland 其實即係一個充滿雀仔嘅原地，咁嗰啲雀仔聲咧，其實就講緊啲班溝雀仔喺度談情說愛，咁，就好似一啲遙南曲咁舒服啊，聽落嚟。咁，Birdland 其實都係一個Jazz Club 嚟嘅，原來喺呢個紐約嗰度，咁到而家應該都仲好似係運作緊嘅，咁，所以呢首歌就有 double meaning。咁，歌手咧，佢喺今次嘅演繹裏邊咧，如果你喺社交媒體或者網上咧，都會聽到佢呢一個 program 嘅演繹嘅。咁，佢就初頭有一段鋼琴嘅獨奏啦，咁鋼琴獨奏裏邊其實加咗好多巴克嘅元素喺裏邊嘅。跟住然之後咧，Joyce Donato 咧，佢就會用一個長嘅 vowel 嘅形式咧嚟到哼曬成段嘅 melody 出嚟，非常之感人，好似好天籁之聲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嚟一個快嘅段落，好有節奏感嘅。然之後就唱完咗之後咧，又有唔同嘅樂器嘅 solo。咁跟住佢仲有一段好似看似聽落係似係即興嘅一個嘅 cadenza，即係一個臨尾嘅收尾嘅華彩樂段。咁，不過點解話看似係即興呢？因為我聽佢喺網上唱同埋現場唱咧，都係嗰啲音嚟嘅。不過只係唱到一個好即興嘅感覺。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係古典歌手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即興次次唔同咧，係會比較難做啲。但係我都好欣賞佢可以做到一個好即興嘅感覺，同埋好 free、好自由奔放嘅感覺。呢個係我哋學古典聲樂咧，都同時要追求嘅一個好好嘅目標嚟嘅。
2: 觀眾反應咧？
4: 觀眾反應非常之好，我
2: 冇
4: 見到
2: 有觀
4: 眾企曬起身。
2: 哇！
4: 咁但係我諗係咪大家保守呢？如果其實我好想企起身嘅，
2: 每個香港觀眾係比較保守啲
4: 嘅。係啊，嚇！咁就歡呼聲梗係不斷啦。咁而 encore 方面咧，佢就其實就係加插咗一首嘅歌曲，就係卡門嘅《哈賓內拉舞曲》喺尾耳嗰個位置嗰度嘅。咁最尾嗰首歌曲仍然跟住節目單嘅《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嚟到收尾。咁，所以如果嚴格嚟講咧，佢就冇加 encore。咁但係實際上佢係比節目表係
2: 多咗
4: 歌曲嘅。
2: 但係卡門佢又點搞啊？係正式咁樣唱定係又係爵士化咗㗎？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93年，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93年的今日，有三位作曲家就收到剑桥大学颁发给他们的学位。在颁发之前，他们就演出了一部分他们的作品，其中一位是圣桑。我欣赏过他的《参孙与达利拉》当中的《你的声音敲开了我心扉》，但是琴家马友友联同钢琴家史台演出的版本。最后今个小时继续带俾大家咧，就系两位咧获得剑桥大学颁发学位咧，而之前就演出咗佢哋作品嘅作曲家嘅音乐啊。
1: You were listening to a rendition of the aria "Mon cœur s'ouvre à ta voix," My heart opens at your voice, from Saint-Saëns' opera "Saint-Saëns et Dalila." The cellist was Yo-Yo Ma.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Catherine Stott on the piano.

1893年嘅今日咧，布鲁克啊都有喺收到佢嘅学位之前咧，就演出咗佢自己作品。我哋刚才欣赏过系佢嘅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6，第一乐章雷诺卡普森呢位小提琴家联同约菲指挥芭蕾乐团一齐演出过。

冇错，呢段咁标志性嘅小提琴独奏咧，就系嚟自布鲁克嘅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6当中嘅第一乐章啦。而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嚟到呢一度啦。石玉莹，下星期再同你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一些精选的古典作品。节目的名称 Simply Classical。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为你带来这一套的作品，艾尔加的创作。一起听一下巴伦邦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一套的威仪堂堂，来自作品39，旋律可能你都会认识吧。

刚才为大家带来的有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创作，他在当年一个叫做麦尔文的小镇那里写成一套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威尔堂堂》。刚才听过是来自这套作品39的第四首，巴伦邦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跟着都是英国作曲家的作品。霍尔斯特他很喜欢观星，他一套行星组曲可能大家在不同的场合都会听过了。今天为你送上当中这一段的 Jupiter， 由伯恩斯坦所率领的纽约爱乐乐团。

霍尔斯特佢心目中脑海中嘅木星就系刚才嘅模样。刚才由伯根斯坦所领导嘅纽约爱乐乐团为我哋送上嘅咧，由霍尔斯特行星作曲嘅呢一段之后，我哋由英国作曲家嘅音乐世界去到柴可夫斯基，嚟自尤金奥涅金当中嘅一段波兰舞曲。

0: 柴可夫斯基嚟自《尤金·奥涅金》呢一部嘅芭蕾啊，作品24。刚才咧呢一段嘅波兰舞曲，我哋听过有马达卓树联同米兰史卡拉歌剧院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出啦。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是小提琴家王蒙拉，刚才联同钢琴家卡萨纳为我们送上的有拉赫莫尼诺夫的连胜曲。之前还有奇奥贝利所带领的英国小交响乐团演绎过有戴刘士的春日初明杜鹃啼。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日的节目，可以欣赏到最后的一首作品。揀来有法国作曲家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一起听下马天龙他所指挥的法国国家电台乐团演奏。

佢系由马天龙所领导嘅法国国家电台乐团为我哋送上德布西非常之著名嘅一首《牧神之午后前奏曲》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就是古典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如果你想重温为你播放过嘅乐曲嘅咧，可以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节目重温嗰度咧，揾到 Simply Classical 节目咧就一目了然噶啦。喺度先同你讲一声嘅再见。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意大利的巴洛克管风琴，追求精致，好似人声咁温柔的音色。佢哋通常咧得一层嘅手键盘，而脚键盘咧就非常之唔流行啦。当同一时期，德国嘅脚键盘已经有超过28度嘅音域，作曲家可以写啲好复杂嘅旋律。但系意大利嘅风琴曲咧，就好少会写俾脚键盘去弹奏，而且佢哋嘅脚键盘好多时只系得4至5粒音噶咋。除此之外咧，意大利嘅风琴好多时都会用短八度 （short octave） 呢一个设计。悭位之余，亦都可以省却低音部分一啲好少弹嘅音，例如啲最低音嘅 C sharp 同埋 D sharp 等等。另外，意大利风琴几乎都唔会用响亮嘅簧片管，但系咧，佢哋有一个秘密武器叫做 voce umana 人声管，意思咧就系将风琴管调高少少音，同啱音准嘅风琴管一齐弹嗰阵咧，会产生一种好似合唱团咁微微震动嘅震音，又或者唔啱音嘅效果。既然又悭位，又冇好多响亮嘅音管，其实意大利呢一种风琴都几适合喺香港咁狭窄嘅环境入边安装噶。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艺术焦点，我系林卓斌。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selections from Brahms's 16 Waltzes, Opus 39.
1: 刚才我哋欣赏过钢琴家姚浩弹奏布拉姆斯嘅十六首圆舞曲作品39嘅选段。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带嚟名叫《我的挚爱》嘅音乐会，系钢琴家姚浩嘅钢琴独奏会啊。最后一部分咧，我哋继续会欣赏到两套布拉姆斯嘅创作嘅。第一套系六首钢琴小品作品118。呢部创作完成于1893年的夏天，是布拉姆斯晚期最重要而且最具个人特色的钢琴作品之一。在这个时候的布拉姆斯已经不再追求大型的曲式，而是将自己的音乐语言浓缩成一系列亲密而且深刻的小品，每首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气氛和情感深度。作品118的第一首是 A 小调的间奏曲，是整套作品中最精炼的一首，由一个核心动机逐步发展，音乐就好像波浪般地流动，最后消散在 A 大调朦胧的色彩之中。其余作品大多都采用 ABA 三段体结构创作的，中段形成鲜明对比。第二首 A 大调间奏曲温暖而且富有怀旧气息，第三首 G 小调叙事曲则充满活力和舞蹈感，中段转为柔和的三度音程，形成明显的反差。第四首是 F 小调间奏曲，布拉姆斯刻意模糊节奏重心，削弱强拍和弱拍之间的区别，使音乐呈现不稳定而且飘忽的感觉。最后两首作品进一步加深情感的张力，F 大调浪漫曲在高贵抒情和梦幻般的中段之间摆荡，而最后的钢 E 小调间奏曲则以更深沉强烈的情感结束。之后我们会听到布拉姆斯的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作品35的第二册。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分为两册，1860年代初完成的。全曲取材自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巴格尼尼第24首随想曲著名的主题，将惊人的玄技技巧和高度的作曲智慧结合一起。虽然布拉姆斯称这些作品为练习曲，但他们远远不只是训练技术，每一首变奏都集中探索某种钢琴技巧挑战，好像双音、八度、跳跃和复杂节奏，同时又以极具想象力的方式重新塑造主题。作品是提献给李斯特的门生钢琴家陶西格，亦都反映出布拉姆斯和19世纪钢琴玄技传统之间的联系。但是和单纯追求技巧展现不同，布拉姆斯始终维持严谨的结构控制和深厚的音乐内容。变奏曲的第二册延续了这种探索，包括14段变奏以及一段规模庞大的尾声，最终以极为灿烂而且强劲的气势结束全曲。我们很快会听到钢琴家姚浩的演出。
0: How closes this program with two more Brahms works. Composed during the summer of 1893 in Bad Ischl, 6 Klavierstücke Opus 118 belongs to Brahms's final period and is among his most personal piano works. Rather than pursuing large-scale forms, Brahms distilled his musical language into a collection of intimate character pieces, each rich in atmosphere and expressive depth. The opening intermezzo in A minor is the most compact of the set, built from a single idea that expands through flowing wave-like writing before dissolving into an A major haze. The remaining pieces largely follow Brahms's ABA structure, each centered around a contrasting middle section. The second intermezzo in A major brings a warm, nostalgic mood set against an energetic dance-like G minor ballad, whose middle section softens into gentle thirds. In the F minor intermezzo, Brahms blurs rhythmic stability by weaken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trong and weak beats. The final two pieces heighten the sense of tension. The F major romance moves between noble lyricism and a dreamlike middle section before yielding to the darker, more intense E flat minor intermezzo. Composed in the early 1860s, Brahms's Variations on a Theme by Paganini, Opus 35, ranks among the most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富普兰嘅修丹啊嘅创作年份又唔太肯定啦，应该咧系佢著名嘅国民组曲之后完成嘅。呢一首作品咧就有几部分嘅，其中嘅咏叹调咧就要好温柔咁样演奏，曲风咧就系来自法国噶，而两个低音弦乐器咧又有好多对话。我哋欣赏一下蒲塞尔四重奏嘅演出啦，当中拉着维奥尔琴嘅系贝尔。

呢一首咧就系富普兰嘅苏丹，由蒲塞尔四重奏演出，赖就维奥尔琴嘅系贝尔。白辽士咧喺1827年咧欣赏过莎士比亚嘅剧作，佢咧就唔识英文嘅，不过咧睇得如痴如醉啊！加上咧佢对其中嘅女演员史密夫森小姐咧非常之爱慕啊，唔单止送礼。而且呢亦都搬去佢屋企附近住，希望呢史密夫森呢会多啲留意佢。不过嗰段时间史密夫森对佢似乎就真係冇乜感觉啦。白辽士因此呢感到非常之绝望啊。咁喺呢个时间呢佢就读到戴昆西嘅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佢觉得好有共鸣啊。内容呢就係讲到一位年轻嘅艺术家受到心爱嘅人嘅拒绝。於是他满面俱灰走去自杀了。白辽士就是这样就写了这首非常之著名的幻想交响曲作品14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其中第一个乐章梦与热情。这个乐章就讲到年轻的艺术家得不到爱情的回应，在万般无奈之下就用鸦片来毒害自己。在一个晚上的梦境里面，爱人的形象一次一次这样浮现。我们欣赏一下梅达领导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史丹福特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出生的，他爸爸是律师。他18岁的时候就入到剑桥大学了。他写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有交响曲、歌剧、大量的合唱、室乐、钢琴、管风琴等等。后来他就在皇家音乐学院任教，另外他都是几有名气的指挥来的。今日我哋欣赏嘅就系佢嘅第二首钢琴协奏曲，作品就好浪漫啦。简直咧会系最后一个乐章啊！一开始嘅时候好急同埋好大声，又有舞曲嘅节奏，之后咧就渐趋安静啦。我哋听下钢琴家芬格浩特，仲有康德利所领导嘅奥斯特乐团嘅演出。

弹奏钢琴的芬贾浩特，联同汉特利所领导的奥斯特乐团演绎过史丹福特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26的最后一个乐章啊。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塔天尼嘅小协奏曲。20世纪作曲家即及咧，有见莫扎特之前嘅年代咧，单簧管嘅曲目就唔系好多啦。于是佢就改编巴洛克时期意大利作曲家塔天尼嘅小提琴奏鸣曲，俾单簧管同埋钢琴演出。另外咧，仲有个单簧管同埋弦乐团嘅版本噶，咁就系我哋今日欣赏嘅版本啦。有请托蒂利亚同埋领导嘅英国室乐团。除奏单簧管的是爱马庄信

塔天尼的小協奏曲是由即及改編，但演出的就是丹皇管演奏家艾瑪莊信，還有托泰利亞領導的英國室樂團。就以這首作品結束第一小時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再會。

帕特嘅德胜之后咧，就系、是、受米兰文化部邀请创作嘅。帕特咧，结果用咗六年嘅时间啦，先揾到合适嘅歌词入乐啊。1997年啦，就系、是、纪念来自米兰嘅圣安博逝世1600年啦。于是咧，佢就揾一啲相关嘅诗作啦。佢就揾到啦。好古旧嘅俄罗斯嘅诗篇啊，咁啊翻译做意大利文嘅诗啦，咁咧就系有关啦安博啦为奥古斯丁受洗噶，我哋欣赏一下啦莱顿指挥福音合唱团嘅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我揀了就是谭神为到一出纪录片创作的配乐，叫做《河流》。谭神在1869年出生的，是美国的作曲家。这一出叫《河流》的短片就在1938年上画的。《河流》的组曲就有四个乐章的，主题分明。短片的主角就是墨西西比山谷。电影就讲到，因为农耕过度又大量砍伐树木，导致水土流失，下流就受泛滥之灾。四个乐章的组曲，首先有旧时的南方，接着就是

玛莲娜指挥洛杉矶室乐团演绎过谭神为到纪录短片而创作的河流组曲。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布拉姆斯嘅六首作品，作品118，拣嚟嘅咧就系当中第二首 A 大调间奏曲，同埋第五首 F 大调浪漫曲。有请钢琴家奥索里奥。

钢琴家奥索利奥送上过的就是布拉姆斯的六首作品，作品118当中的第二首 A 大调间奏曲和第五首 F 大调罗曼曲。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朝海二是为低音长笛、竖琴和弦乐团而写的作品，姆满彻在1981年的创作，而之前是柴可夫斯基的斯大调第二组曲，名为特色。跟住你会欣赏到有巴格尼尼的 A 大调吉他与小提琴协奏奏鸣曲，亦都有钢琴家印度弹奏贝多芬 F 大调六首钢琴原创主题变奏曲。

刚刚听过有史奥尔领导克利夫兰乐团演出过是舒曼的《斯大调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而之前那首是庞西的吉他主题变奏与中曲。跟住呢会有费尔特的六首夜曲，亦都有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带来有小提琴的 Joshua Bell 拉奏其中的第二乐章。

鼓楼的三重奏作品119，为长笛、巴松管和钢琴而创作的。在之前我有听过高特斯的伊丽莎白乐曲，由伦敦普及交响乐团演奏。接着下来我会听到伦敦莫扎特合奏团演出克莱曼蒂的 D 大调交响曲作品18，还有法国作曲家高捷连的奏鸣曲作品71。

捷克弦乐四重奏啱啱演出，德弗扎克也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34。在之前有格鲁克的精灵之舞。接住落嚟为你送上嘅咧系一首管风琴作品，哥里尼嘅 E 小调管风琴奏鸣曲。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六月十三號，由我馬賢影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就係冼星海嘅生日啦！冼星海就係《黃河大合唱》嘅作曲家啦。佢原籍廣東番禺，喺1905年喺澳門嘅貧苦船工家庭出世。佢細個嘅時候曾經喺新加坡生活。1918年，冼星海就进入广东岭南大学附中。这个时候他已经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了。后来他先后考上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30年，他还远赴巴黎深造，成为进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作曲老师包括丹帝和杜卡。1935年，冼星海学成回国，投入歌咏运动的风潮，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他去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黄河大合唱就是这段时期的创作了。1940年，他又一次出国去苏联学习，亦都为抗战记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作曲。但是他在苏联的生活非常困苦。1945年，他就在莫斯科病逝。明天就是意大利指挥家 Carlo Maria Giannini 芝奥连尼的逝世纪念日。芝奥连尼是在1914年出世的，他16岁那时入读罗马圣莎士尼亚音乐学院，学中提琴、作曲和指挥。毕业之后，他先在奥古斯托乐团担任中提琴手，曾经在福特温格勒、加伯纳和华尔特的棒下演奏。在这些大师的气质感染之下，他才决定踏上指挥的路途。1950年，他的演出引来了托斯卡尼尼和萨巴德的注意，得到这两位大师的赏识，他就在三年之后出任史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了。芝奥连尼在1958年去到英国的皇家歌剧院指挥唐卡洛斯，从此奠定他在歌剧方面的声誉。之后20年，他穿梭于欧美两地，出任过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客席指挥，也都领导过维也纳交响乐团和洛杉矶爱乐乐团。不过芝奥连尼的自我要求极高，只是会演出自己有独特感受的音乐，所以他的曲目稍为狭窄了。至于他的演出风格，是旋律温暖抒情，节奏抑扬有致，亦都好着重丰厚圆润的弦乐音色。
3: On the concert on 4 repeat this Tuesday afternoon at 3. The concert festival debut, Lucerne Festival 2025, David Neville and Yulia Hamos with Mozart, Ravel, Shostakovich and Franck, recorded live in St. Luke's Church, Lucerne on the 2nd of September 2025. Violinist David Neville currently holds the position of first concertmaster with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Vladimir Yurovsky, its chief conductor and artistic director. Pianist Yulia Hamos, a solo and chamber musician, has evolv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Hungarian classical music, training while finding common ground with her contemporaries. They will play Ravel's Sonata No. 1 for violin and piano in A minor, commonly known as the posthumous sonata, rarely performed, Shostakovich's unfinished violin sonata, Mozart's violin sonata in A, Köchel 402, which was also left unfinished, and Franck's violin sonata in A, in which the opening theme begins with a three-note generating cell, as Dondi called it, that permeates the work.

六月份的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2025年的流心音乐节。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会听到小提琴家尼伯尔和钢琴家哈莫斯合作的演出。尼伯尔是现时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两位音乐家将会带来一套以未完成为主题的精彩节目。我们会听到拉威尔不经常被演奏的这一首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又被称为遗作奏鸣曲，是拉威尔生前从未出版的音乐。另外会听到肖斯达高维涉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莫扎特同样未能完成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K402， 还有法朗克著名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场来自2025流心音乐节的演出，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